首歌开始的时候肯定要送给大家啦 Just for you。一首非常精彩的九十年代佳作，来自台湾的邱克李林。当然好可惜后来他们是解散了，两个人是各自是独自发展的。Just for you。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逢星期四的上周时间十点到十一点，我都会 Alive FM 905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见面的。在节目上大家都会经常会听到，就是我们精选了很多的中文的经典的金曲的。今天我在节目上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跟这个音乐有关系的，就是唱片。尤其是在澳洲买唱片。

唱片揾唱片嘅一啲嘅經歷，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即係講翻今時今日嚇，大家都知道需要咧去聽音樂咧，其實好簡單嘅，喺各種嘅流媒體啊、音樂 A P P 嘅 Apps 上面咧，可以好輕鬆聽呢個音樂，或者係下載所謂嘅線上 digital 嘅音樂咧。咁但係對於好多好中意音樂嘅樂迷嚟講咧，咩真樂迷咧，就係話如果可以擁有一張實體嘅唱片咧，先係最大嘅滿足嘅。因为可以将呢个唱片捧喺手上边，放喺呢个唱片机，又或者系而家大家好兴嘅听翻啲黑胶嘅唱片，放上唱本嗰种嘅仪式感咧，啊一边听住呢个 speaker 传嚟还原嘅声音，一边咧就翻睇住唱片嘅内页同埋歌词，欣赏入边好精美嘅内页嘅照片，对于一个真正嘅乐迷嚟讲咧，就系一件啊人生好大嘅享受嘅。咁事實上咧，對於我哋呢個世代啊，即係我講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樂迷嚟講，以前揾到一張好中意嘅唱片，其實都一個可能係一件比較難嘅事嚟嘅。咁因為當時尤其喺我哋嘅國內咧嚇，中國嘅內地咧，咁啊八十九十年代全世界流行緊呢個香港流行金曲或者係台灣嘅金曲嘅時候，咁但係咧喺國內咧，其實係比較之難買到原版的港台的唱片的。咁难得有个香港的亲戚从香港回来带回一两盒这个卡带，当时是叫卡带，或者现在叫磁带，这个卡带什么张国荣啊、谭咏麟啊、邓丽君的唱片。当我可以看到这个亲戚带回来这些唱片的时候，真的觉得可以是跟街坊去炫耀，去炫耀很开心的一件事来的。咁所以好难去买到啦。当时咧，我哋最多去听音乐咧，或者系买唱片咧，就系买一啲街边嗰啲翻录嘅录音带。所以咧，对于好多我哋呢一代嘅爱乐之人嚟讲咧，买呢个唱片可以得到一张唱片，真系一件可以系寄托精神，甚至乎咧系承载我哋人生追求一个嘅珍宝嚟嘅。

在上个礼拜节目上面其实我想播哥哥张国荣这首的从不知的，只不过就是分享这个秋天感觉的代表作品的时候，觉得从不知的原装正版郭小林先生的版本是更加之精彩一点的。当然啊，哥哥张国荣的翻唱也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好啦，讲返呢个唱片啊，咁讲返喺澳洲嘅，头先我话陶碟陶碟，我觉得真係有啲经验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嘅。大家可能都知道呢，譬如喺澳洲买唱片啦，乜乜 Hi-Fi 呢係比较 popular 嘅。咁如果你需要买一啲新嘅啱啱出版嘅 CD 啊，或者黑胶啊，咁应该呢间唱片铺喺澳洲呢就最常去嘅经常去嘅唱片铺啦。咁讲到呢度呢，我真係觉得大型的唱片铺在澳洲呢确实是非常落后的。你看看大家，比如在美国或者日本甚至乎香港都有大型的国际唱片的连锁的专门店的。今时今日澳洲一间都没有，你是不是真的 too out 了？不过呢，我们澳洲人也都要很多谢那些国际的唱片连锁店没有来澳洲开。因为可以令到一些小的唱片铺小店可以生存的。比如可以去到 New Town 就有很多小而美的唱片铺。新唱片又有，旧唱片、二手唱片又有大把。而且呢，它的唱片的分类，比如说一些另类的唱片、摇滚的唱片、地下音乐唱片、爵士音乐，都可以就分门别类找到很多特色的铺头。大家有兴趣可以真的 去逛一逛的。但总体来讲，澳洲的唱片铺在售卖新唱片方面，价格一个字就是贵。因为所有澳洲卖的唱片都是来自入口的。也都、澳洲也都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澳洲的流行音乐本土的出品呢也真的认真麻麻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就是你只能呢就是听外国的唱片，外国唱片全部都是进口的，所以就是贵啦。但是当然即是亦有便宜的地方，澳洲买便宜的唱片的陶碟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有澳洲呢有各种各样的market, flip market, 或者 OP shop。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OP shop 呢，其实呢就是澳洲或者新西兰这边的特产来的，就是这个 opportunity shop, 就是售卖一些二手物品的铺头。因为边会卖服装啊、首饰啊咁，咁呢啲嘅铺头咧就系由一啲慈善嘅机构去运营嘅。咁商品咧都系嚟自一啲热心人士嘅捐赠嘅。澳洲人咧，我觉得就系好，除咗逛嗰啲咩 shopping centre 之外咧，最中意逛嘅，我觉得就系呢啲嘅 OP shop。咁啊边咧你可以揾到好多嘅二手嘅唱片嘅噃。咁啊唱片嘅价钱系真系好抵嘅。咁以前咧一蚊都有，最近贵咗啦，我留意到吓，起码可能去到三蚊啦，开始有三蚊四蚊啦，一般平均系两蚊到四蚊啦而家。咁但系呢啲二手唱片嘅卖相咧，保存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中意去揾呢啲二手唱片嘅朋友咧，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嘅。咁比如喺上个礼拜咧，我逛一间 OP shop 嘅时候咧，好意外。除了会有很多的欧式唱片之外，我竟然找到很多的中文唱片，包括刚才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张国荣的这张很经典的重新翻唱的唱片 Salute。 你说惊不惊喜呢？好了，今天转头回来我们广告听埋歌先。这张都是我上个礼拜去 OP shop 上面找回来的，都挺惊喜的唱片。

一定要有掌声嘅。非常之精彩嘅演绎嚟自张学友嘅《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咁呢张嘅唱片咧，嚟自咧就系佢呢张嘅《走过1999》嘅旧嘅唱片。咁呢张唱片咧，头先讲开咧，就又系我上个礼拜行呢个 OP shop 嘅时候咧，系好惊喜、好 surprise 揾到个唱片。因为头先都讲咗，就系喺澳洲嘅二手唱片铺咧，多数99%你都系欧西嘅唱片噶嘛，但系竟然有善长人翁系捐献咗呢个中文唱片，尤其系咁精彩嘅唱片。我讲下我嘅收获吓，咁啊上礼拜我收获咧就系头先我哋播过嘅卫兰嘅一张嘅唱片啦，张国荣嘅一张 Salute， 哇！即系呢张今时今日你喺国内揾咧都好难揾到个唱片，谂唔到喺澳洲可以揾到，你话我几开心。咁跟住咧，仲有张学友嘅两张唱片噃。头先我听过呢张《走过1999》，咁而且咧呢个版本咧，仲要系台湾嘅版本，仲有呢个录音咧，系特别系呢个 D 字头嘅录音。哇！即系头先听呢个录音嘅精彩嘅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呢个 quality 咧系非常之好咧。咁所以大家就会问啦：，咁啊点样去拣呢啲嘅二手唱片咧？咁我觉得当然呢个系一个好长嘅呢个 topic 嚟嘅。但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咧，就系首先你要知道点样去鉴别咩叫做正版，同埋咩叫翻版。翻版即系其实喺以前我哋嘅国内咧就好常见嘅，咁但系点样去鉴别翻版咧，就系要睇呢个经验啦。因为首先大家要睇翻咧，就系一张唱片嘅原装嘅当时出版嘅时候嘅封面啦、内页啦，同埋呢个 CD 譬如 CD 嘅碟片本身咧，你可以上网 search 咯，即系原装正版系咩样嘅？咁啊，基本上嘅样你系即系一定要100%系一样，咁先系起码系正版嘅开始啦，系嘛？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做呢个嘅呢个盗版咧，咁好多吓亦都好专业嘅，咁所以大家要学识去鉴别咧，仲系需要有经验。咁但系如果即系最彻底嘅。最徹底的譬如 CD 呢就一定有一个所谓的 IFPI 码。这个 code 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 CD 的反面的最内圈的地方有这个很细微的数字，有没有这个 IFPI 码。如果有就代表是100%的正版。但当然也都说就是很有学问的，在70-80年代之前的中文唱片呢是未有 IFPI 码的，所以这个又是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真是盗碟，即是怎么说是一个很有乐趣呢，也都是某些时候有值得去研究的学问呢，也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来的。好啦，咁啊，听过一张我上个礼拜精彩获得的这张唱片之外呢，我觉得跟住来这张唱片呢，每一首歌都是值得好好分享的。就是剛才我介绍过，就是哥哥唯一一张的翻唱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名字叫做 Salute 致敬，有他致敬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人。

呢张唱片出版嘅时间系1989年，哥哥张国荣嘅《Salute》致敬嘅大碟。咁呢啲嘅唱片咧，如果你可以得到嘅话咧，绝对系一个宝藏嚟嘅，一张嘅宝藏唱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张嘅淘到嘅唱片咧，亦都系同一个年代嘅88年、89年咁上下嘅时间，亦都嚟自张学友。剛才我分享過他一張我上個禮拜找到的《走過1999》，這張唱片也是早一點的時間，1989年80年代尾，這張唱片的名字叫做《釋放自己》，裡面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李子张学友呢首《不想这是场戏》，今日喺节目上边 ，Ken 同大家分享咗好多陶碟，尤其喺呢个澳洲陶碟嘅经历。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咧，我漏咗同大家讲喎。咁啊，除咗头先Ken 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行一啲 OP shop 啊，或者系 flip market 之外，其实仲有嘅。呢、這个亦都系澳洲嘅特色，我好中意嘅咧，就系时不时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比较大型啲嘅专门嘅地方，一啲所谓嘅 record fair。咁最近我亦都參加咗好多，咁有啲可能係一啲 hotel 主辦啊，有啲又係 OP shop 啊，咁佢哋去某段時間係集合咗大量嘅呢啲二手嘅物品啊，服裝啊、衣服啊、工藝品啊咁樣集喺一個地方一齊去分享嘅。咁啊，我知道嚟緊嘅週末咧係喺呢個 Hornsby 就有一個啦，我一定喺度期待咗好耐，一定要去參加一下先得嚇。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唱片嘅寶藏唱片嘅分享，或者係一啲陶碟嘅經驗，咁亦都歡迎大家係聯繫我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是星期四的上午时间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在 Alive FM905， 再见。